真理，我说一年的只是哎呀怕爹爹我比爹不是哎父比母啊那这是个个可比哎那那我比个个无女耶那我问哎呀怕爹你母捉真的那破丁子天子啊不然我被别人我被捉那无女爹你呢我捉爹我问你呢那我就可捉哎父呢And no, I'm sure I'm with the Mephri Sabre. The Mephri Sabr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明明欧宝是明白是非是明白他们是明白要那么远的人你不管自己要把他们把我去的马虎我也被扯阿飞一说他们出言的人也说不定不要把他们把也猎物把去的事那就问题说白也不是真的

解我，我的无奈，放我的我，阿拉的鬼，没你娃，妈咪无。嘿，我们哪管我，我们哪受骗我，欧拉，哎，那我们哪抓起来的，我的娃，真表演的娃。没有路，但是我们能跑我，我们能准备我，我们能送给我，那谁的旁边没人跑我的啊，我那跑我的啊，我不要你啊啦，看我过去的要婆娘哭哭哭，那一幕我的婆娘你忘了。

的你，我是让一年的紫色哎呀帕迪亚比亚我比你不是哎呼比母啊那这是个个可比哎那那我比个个无女耶那我问哎呀帕迪亚你不说现在那不定是 TNT 啊不然我被骗我被捉了我娘爹你呢我托你我问你呢na wate kotoa efuono enona misume huze mefri sabre seme mefri sabre yesi yesi ya mihua asembe padebi oh oh oh

是说那要帮我牵我说杨宝龙什么人家那越南的这说来的杨宝龙你今天没来上我说那不是杨宝龙这里也来的说那说什么发生你找工作吗也被帮我回娘家啊把军队附近结束啊管发现我啊这一年管杨宝龙红眉目那也蛮着急啊可以啊可以啊啊没你被人家也怕我坚持那么你们配呢什么的月亮你是说的另一部分也你们没有什么说也你们被你那些也什么的月亮你是说的也你们不碰也你们没有什么说也你们被你那些也安全那都被搬了吧妈不是你是应该不变成不变成你我变成你们的那些不变成你们的那些不变成你们的那些

妹子，俺哪能再被这小子欺骗？姐妹快跑！那么你苏夫人问你，咱们光明爷爷不？哎，你那个胖子让我不死吗？你，我怎么那么说么？你那么这么，我那么难？阿拉爹，我虽我那么家父，阿拉爹不爹比爹娘们，俺这边不阿们，你们照样快跑，只要快点。你那边是哪里？

0: 生乜嘢，你谂有我靠乜嘢？我妈光说嘅话，我唔敢叫你做咩？点解乜嘢？你阿生乜嘢爸爸？阿叔话嘅，你咪好想会用人咩？我也不听听人咩？我也爱爷爷养父母，你阿生乜嘢关系爸爸？好，他的努力。天地高是娘咩？也说我，也说我些，娘我眼里的不认母娘，我拿我爷，我姑叔哟，我有的妈夫，天地高是娘咩？阿家山的娘姑婆。
1: 你我姐姐我吃那么三杯爷爷，三年前别娘没看我，哎。

在我只要你们呀，只要你们服了我们，那人把我们的呀，我们无论你挖起我我阿森亚说没你问题也不好也说我的菜没你呀，再也不要跳也不爱服你呀，没你问题也不好也的菜，不然我的服了我们的